0: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1: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0: 嗯，好好。
2: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3: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4: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5: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还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6: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4: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

0: 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1: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2: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3: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他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4: 阿姨你好，您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5: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自己可以放大。
0: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6: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7: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6: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7: 别急，宝贝，

0: 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0: 声，农民的好伙伴，致富的好帮手。
1: 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小康之声。本期节目有以下内容，首先是记者走乡村，食谱网场集中归点，渔港路畅人和，农家故事出海父子兵续写渔家情，半岛风情松兰山摘星台把宇宙浪漫种在东海之滨，最后是他山之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高山海岛，田间地头，记者走乡村，为您带来新思维、新技术、新出路。
1: 记者于宇，通讯员董。

0: 现在在小区里骑车再也不怕撞到渔网了，这句朴素的话成了居民们共同的心声。
1: 农家故事，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故事。
0: 记者胡兴义、陈嘉文，通讯员何丹峰报道。9月16号，随着一声开渔令下，石浦渔港内千帆竞发，奔赴东海作业。今年58岁的老渔民黄小兴与1993年出生的儿子黄世伦挥别家人，踏上渔船出海捕鱼。这对父子并肩出海2年多，老渔民黄小兴即将退休，他想竭尽所能让自己的儿子尽快的成长，顺利的接班。黄小兴说：“我也是13岁开始跟着爸爸出海的，一路苦过来，像我们渔民都是这样一代代传承下去的。”深耕碧海大半辈子的黄小兴坚守渔家本分，眼看父亲年事已高，黄世伦毅然接过了父辈的船桨。在年轻渔民日渐稀少的当下，续写着动人的渔家传承故事。如今愿意扎根碧海出海捕鱼的年轻人寥寥无几，颠簸枯燥的海上生活，远离陆地的漂泊日常，让很多的年轻人对渔业望而

家、卫星总设计师、抖音科普博主蒋鹏飞带来一堂大国重器到星辰大海的公益课。周末的东沙滩光亮比落日更持久，银白色的机甲身影闪耀着微光的愿望胶囊，架在岸线的天文望远镜，松兰山摘星台这场活动把航天科技、星际浪漫和海边融为了一体。

0: 不断运往加工中心，今年全乡毛豆种植面积达2900亩。受今年汛期台风天气影响，毛豆整体产量较往年有所回落。当前田间日稳定采收量为7至8万斤，采收高峰期日产量可达10万斤。整体产销秩序平稳有序。浙江益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包建敏说：“
1: 当时是8月5号开始采。”
0: 大概在10月5号左右就全部采收完了，张旦现在的毛豆采掉，2000多亩了，还有剩下7、800亩还没采。为补齐农产品产后短板，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做强本土毛豆特色产业，张旦乡在2025年6月打造奋斗者共富工坊，2026年当地持续升级产业配套。 建成集育冷、智能分选、深度清洗、分级包装、冷链仓储、物流配送于一体的现代化毛豆加工集散中心。浙江益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包建敏说：“
1: 我们这个毛豆销往这个长三角一带，上海、杭州、无锡、常州这些地方，还包括这些附近的小市场温州、诸暨、余姚。”

0: 定增收。
1: 好的，听众朋友，本期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编辑邱瑞娜，播音刘红，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山海万象客户端，我们下个节目时间段再见。
2: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2: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吧。
1: 玲玲，我们回家吧。
2: 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0: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1: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0: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0: 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我的声音故事，我是张丽。我们首先去西周镇认识一下小赖。小赖五个月大的时候，父母离异，父亲常年在外打工，家里是奶奶一个人撑起来的。奶奶29岁丧夫，从此独自一人撑起了整个家，养大了一代人，又带大了孙辈，相当于养大了两代人。
1: 是啊，我婆婆你不也就是
2: 你就是死了，你把两个兄弟打倒，
1: 其实就是说你我六十六八十个只是我打的我，打的我老夫少，忍着你。
0: 前几年，老人因为重症做了手术，身体大不如前，说话也不利落了，家里的老房子已经成了危房，祖孙俩长期租住在西周镇上。
1: 我在宿舍的，心脏整天四十三年前呀，

0: 是不参加的，经常一个人在学校解决。经济压力还好，只是人多太热闹的地方，他会觉得有些不适应。说起未来，这个不善言辞的孩子只说了一句：“
1: 现在自己还是缺乏这个实习经历的，你需要磨练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吧？还是？”

两个孩子的境遇变化背后，是一项运行了20余年的慈善助学项目的持续升级。今年7月10号起，象山县慈善总会联合县财政局、县教育局、县总工会、县残疾人联合会、县农业农村局启动2026圆梦大学助学活动。与往年不同，今年设立象山县慈善助学基金，实行统一管理，专款专用，助学金直接打入学生本人的银行账户，确保资金精准及时到位。助学对象分为两类，一类是政府政策性资助对象，包括低保家庭和困难残疾人家庭大学生；另一类呢，

助学标准方面，本科新生每人补助1000元，专科新生每人补助4000元，本科在读生每人每年4000元，专科在读生每人每年3000元，父母双亡的另加1000元。尤为值得关注的是， 符合慈善扶助条件，考取双一流高校普通类专业的新生和在读生，在校期间学费由象山县慈善总会凭票据全额承担。小旅正是这项政策的直接受益者，从发补贴到包学费，从资金帮扶到结对关爱， 目前已经有11对爱心人士与学生结成了帮扶对子，为受助大学生提供持续的关怀与支持。截止到9月7日， 全县已经有278名困境家庭大学生获得了象山县慈善助学基金的资助， 总额达到106.47万元。 278个数字背后是278个。

0: 联系交流的啊，身体养好，心情要好，你说对吧？
1: 一句身体养好，心情要好，向家里长辈的叮嘱。助学金拖住了学费，这句话拖住了一颗心。圆蒙大学项目自2004年启动以来，在象山县委县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已经成为象山县最具影响力的慈善助学品牌。20多年的坚持背后，是无数人一点一点的汇聚。节目最后，让我们再来听一遍小吕的话。
2: 希望学弟学妹们在初高中阶段。

每一首歌曲唱着人间温情，每一段旋律藏着温柔善意，爱心和弦以歌声传递温暖，用旋律

0: 7:30。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一起来关注气象，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偶有零星小雨。今天到明天北到东北风四级，今天到明天沿海北到东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3度，森林火险等级3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注意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0: 知名菜场周边打卡成了来向游客的品牌效应。在蓬莱菜场，除了周边小吃、活鲜、干货、贝壳等海味产品的日成交量也水涨船高。象山县商贸集团蓬莱菜场厂长王明东说，
1: 成交量增加50%到60%。作为我们市场方呢，我们主要是进一步的诚信管理，还有文明经营，还有不能哄抬物价，场内的巡查还有保洁我们都要加强。
2: 中秋临近，传统美食月饼进入销售旺季，我县传统月饼生产企业也迎来生产高峰。请听记者杨慧、周春梅发来的报道。
0: 连日来，

0: 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一起来关注气象。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偶有零星小雨，后天多云。今天北到东北风三到四级转四级，明天北到东北风四级，后天北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沿海今天北到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转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明天北到东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后天北到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的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3度，森林火险等级3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注意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1: 除隐患，保安全。

灾的罪魁祸首。电器火灾重在预防，所以我们大家要掌握一些安全的知识，有安全的隐患意识。首先要做好定期的检查，重点查看家中的线路是否存在老化破损，特别是老房子，建议呢请专业的电工进行全面的检测。规范用电，避免多大功率的电器共用一个插座，空调、电热水器要单独布线。安装漏保，确保家里的配电箱安装了合格的漏电保护开关，确保它的功能是正常的。防潮防水，厨房、卫生间等潮湿区域的插座应该安装防溅盒，避免水汽进入。及时更换，发现电器外皮破损、插座松动或者发黑，要及时的更换，不要把它继续将就着用。听众朋友，

足够点燃整片的森林。好的，听众朋友，本期的内容就是这些，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向广电台下面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2: 每天都可以有几十亿种活法，但必须只能有健康一种活法。
3: 每秒都有无数种赚钱的方式，但唯有健康财富让你名利双收。
2: 世界有时差。

健康开始。生活从健康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你们的健康主播雅欣，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让我们时刻把健康记在心中，用科学的知识指导我们的生活，健康快乐每一天。生活中啊，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例子？明明浑身不适，头晕脑胀，胃部隐痛，恶心反胃，又或者是胸闷喘不上

0: 痛苦转化为具体的躯体症状，这不是在装病，更不是矫情，而是我们人类自我保护的本能反应。抑郁症躯体化的真实表现，沉浸式记录躯体化发作，这些话题不知您是否了解？躯体化的表现到底有哪些？如何改善和调节？在这样期的节目中，亚欣就来和您说一说。
1: 哇哦，不错呀！
0: 常见的躯体化表现。躯体化是指心理问题或者被阻抑的心理冲突以躯体症状或躯体反应的形式表现出来。通俗一些来说，如果一个人原本存在情绪问题或者心理障碍，但并没有以心理症状来表达，就可能会转化成各种躯体

有独特的发作规律，例如在长时间加班后出现颈部肌肉的紧绷疼痛感，患者往往以为是颈椎病导致的，但检查之后发现根源在于情绪压力。也有些朋友的症状持续而且没有规律可循，例如没有明确诱因出现的慢性腹泻和疼痛等。不少躯体化患者会经历好几种不同症状交替发作，这些拿不到确切诊断的症状经常会造成患者辗转多次就诊，造成

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1: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2: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时间13:41，音乐好时光，周末愉快。我这样听到这首歌，将近20年前了啊，10年代标志性的 Future Bass 的标杆作品 Close。

Chosen Chase Mongo Halsey。这首歌也是 Future Bass 时代的一个传世金曲了啊，复古的合成器层层的铺开，讲述的是和前任的一个狗血，不是，怀旧的故事啊。

0: 今天北到东北风三到四级转四级，明天北到东北风四级，后天北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沿海今天北到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转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明天北到东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后天北到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的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3度，森林火险等级3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注意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1: 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2: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还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3: 聚众力，汇大爱，陕西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1: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3: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4: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松鼠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2: 它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3: 还给我！还给我！啊！
2: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他。

0: 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一起来关注气象。今天

0: 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此是武帝之年，公元193年，汉献帝啊，这大家一听这名就知道东汉已经快凉了，对吧？汉献帝初平四年啊，就是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历史阶段之一，三国争霸、三国争雄的前夕前夜。那么公元193年，

0: 罗马帝国这个进入了非常长的一段混乱的时期，曾经五十年里换过20多个皇帝啊。今天我们要讲的，在康茂德死后的第二年，公元193年，一年走马灯似的上任5个皇帝。哎呦，这个呼啦啦似大厦倾啊，这帝国真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来来来，这个先让千羽给我们讲一讲，这康茂德是怎么挂的，然后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烂摊子，这个烂摊子有多烂。
1: 好的，首先给大家安利一个老电影啊，是2000年上映的美国和英国合拍的老电影，就叫《决斗士》，有印象的朋友可能还记得，26年了一个老电影，当年是横扫了所有的奥斯卡奖项，讲的就是康茂德，哎，这个暴君的一些小故事里边。

团的大将军去出征，去这个去打敌人，开疆拓土，这是一个正常皇帝的操作。他不，他说我要不仅当皇帝，我还要当一个光荣的决斗士，哎，双重身份来统治我们的罗马帝国。这样的一个行为就是触怒了罗马的主要是贵族或者叫统治阶层。咱们去想，决斗士是啥身份？基本上是奴隶呀，就是什么人种都有，不管是您是什么肤色、什么国籍或者什么民族，最后你统一的大概率你的身份是奴隶。你怎么能用皇帝和奴隶的双重身份去统治一个帝国呢？你是不是太冒犯大家了？这是一个大背景，所以基本上统治阶层被冒犯到了。用现在的话，就是大家可以这样理解啊，因为决斗士的身份基本上都是奴隶。那还有一个直接的诱因，就是他有一名情妇叫马西亚。这马西亚呀，在这后宫里、宫廷里没事儿的时候瞎转悠，偶然在皇帝的这个屋里发现了一份黑名单。这个黑名单就是死亡名单。哎，最近我又怀疑谁谁谁了，我要弄死谁谁谁。结果这个情妇马西亚就发现

0: 激化，引起了可以说是帝国的公愤。首先他他们两个人都惹怒了元老院，都惹怒了精英阶层，那底下老百姓更别说了，民不聊生，最后就是导致了自己的统治混乱，合法性的彻底崩塌。这个合法性就体现在他们俩死后，这个元老院对他们的一些处理，大祭消除法呀，铲除他们的雕像啊，铭文啊等等。同时从尼禄和康茂德死后也都引起了地位的争斗，间接的引发了全国内战，削弱了整个罗马帝国的实力。所以这个是两个暴君的一个对比和有共同和不同的之处了。
1: 好的，这个我们曾经跟大家讲过四帝之年，罗马帝国的四帝之年，公元69年，就是尼禄

0: 开阔的城区穿行而过，而泪水早已模糊了他的双眼。
1: 在义乌工作的时候，做了很多重要决策，给我们义乌来了一个发展机会，我们义乌人要干。

0: 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二十世纪影响世界的十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坦福·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的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

0: 这个四就迷路之后四帝之年，权力真空吧。
1: 嗯。
0: 然后这个公元68年最后一天，除夕这天，一代暴君，这个刚才我们讲的康茂德被刺杀了。那么这一进入元旦就天下大乱了。我们来看一看，禁卫军登场了，就罗马的卫戍部队，包括皇宫的警卫部队，禁卫军立刻推选了一位皇帝，他是谁？
1: 对，这年度大戏又开始了，公元193年，从这时候开始，大家想想，又开始了宫斗剧般的皇帝争夺战啊！这几位皇帝互相的打脸，互相的这个互怼。那么当时呢，192年的12月31号，我们刚才提到了，这康茂德已经被害死了。那后来呢，当时时任罗马城市的长官，军旅的这个履历特别丰厚的，叫佩蒂纳克斯。当夜呢，他就被带入了禁卫军的大营。
0: 他简单的能理解成市长。

教育还有他的什么启蒙老师都是奥勒留接受过的那一套，所以说在这个精英教育上面他是无可指摘的，非常的完美。然后他还有一个非常漫长的这个叫什么从政经验，在公元156年的时候，只有19岁的这个尤利安努斯就被任命为财务官，然后就在这个政坛上各种折腾，担任过军团长，统治过高卢东北部，还在莱茵河下游也统治过，还去过非洲和比提尼亚，也当过这个地区性质的执政官等等。结果呢，就是在这种一番折腾中，他唯一的一个低谷就是当年他们家一亲戚，应该是这个远房表叔，参与了其中的某一次针对康茂德的刺杀，所以呢，他就受到株连了嘛，被流放了，但是后来又回到了这个政治的核心圈，哎，就这么一点小波折，所以基本上还是很顺的一生。那在这个刚才，康茂德，我们介绍康茂德死了，继任者这个佩尔蒂格纳克斯也当了3个月就被禁卫军刺杀了以后。

聊啊，咱们可以谈呢、啊，是吧？这个禁卫军也怕，说这个跟老岳父啊瞎勾搭，私下接触吃亏，于是想了个招，他们在自己的禁卫军所在的一个城堡上就公开喊话了。我们禁卫军既然能把皇帝弄死了，我们就能决定谁来获得下一任的继承权。那我们也不推举自己的亲信或者自己派系，我们讲的是公平、公正、公开，所以我们来拍卖这个皇帝的这个位置。这个是禁卫军的思路啊，不能光跟老岳父这个来。

0: 交道，得让所有的罗马人都知道。他们本来想的是这样一个很公开透明的方式，结果没想到其实给自己埋下了隐患。于是啊，听到这个拍卖皇位消息的，来到禁卫军军营的第二个人就是这个尤利安努斯，哎，这个出生在米兰的贵族，也是这个长期的老政客。他这个在米兰一直这个在这个罗马政坛一直在晃悠嘛，所以他能得到的消息和风声很快。同时因为他们家的这种显赫的背景，支持他们家的门客或者政治派别很多，还有他自己家里人都说，哎呀，你也在这个罗马政坛混了这么多年了是吧，咱家也不缺钱，既然要搞拍卖咱就去，咱报个价竞个标嘛，实在不行陪标你也参与一下，重在参与嘛。
1: 我插句话，
0: 然后这个
1: 我说这是真不怕死啊。

0: 很甜嘛，能够把皇位进行拍卖。你要是尤里安努斯，或者你就是罗马的一个土豪，你会去竞标吗？你说哇，这干了罗马皇帝多过瘾啊，对吧？这千载难逢，也是名垂史册的机会，我一定要去竞标，前提是不差钱，弹幕上打一。我这么有钱，我根本没活够啊，对吧？就是明摆着是乱世了，就上一个皇帝刚干了三个月就被禁卫军立的，禁卫军自己给干掉了，然后不就是因为那个军饷不够多嘛，对吧？那么他现在在要拍卖，你以身犯险，那个当然咱这是中国人说的，叫那个不立危墙之下哈，你这以身犯险，你图个什么呀？禁卫军有什么信用啊？对不对？人家的那些元老什么的，其他的那些皇亲贵胄怎么都跑了，你还带着钱去？那会儿也没有支票什么之类的，你还带着钱去？你这不是送又送钱又送命吗？绝对不参加拍卖，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好不好？大家来说一说，你要是这个当时的不就是这皇亲国戚等等，或者是这些有力的军头，你参加不参加禁卫军组织的罗马皇帝拍卖？这多雷人啊！就没想到还有这样的一幕啊！这当时崩坏到一定程度了。你会参加拍卖吗？大家接着来加入讨论哈。尤里安努斯怎么做的？他为什么要去？
1: 对，所以呢，我个人的判断是，之前禁卫军把皇

0: 弄到手了吗？所以他就来到了禁卫军军营，没想到没想到这个老岳父已经在那儿开始报价了。老老岳父提尔皮西西安努斯出价5000蒂纳，这个5000蒂纳这个罗马货币大约和现在的4磅黄金啊，4磅黄金。这尤利安努斯说不行，这来都来了，咱得报个价搏一把，于是直接把价格提到了6250蒂纳。这个禁卫军一看这件儿行啊，而且
1: 禁卫军无所谓是吧，禁卫军就是要钱，
2: 有钱就行，
1: 对谁无所谓，
0: 有钱就价高者得、
1: 啊、
0: 价高者得。而且大家注意啊，不管是老岳父说的这个5000蒂纳还是后来

0: 拍卖的消息，其实因为禁卫军当时是站在城头上公开喊的价嘛，所以基本上罗马帝国的很多人都知道这事儿了。当时大家已经很愤怒了，结果没想到居然还有人中标了，现在就去元老院去登基去了。基本上可以说已经引发了举国的震怒，用咱们现在有的话就是，第一这事儿太不体面了，第二就是倒反天罡了，你置罗马帝国的尊严、荣誉、法律于何物啊，怎么能这么干呢？所以这个时候罗马帝国的很多的示威者就出现在街头了，谴责这个拍卖，同时他们呼吁什么呀，呼吁各大军团的这些军头，你们赶紧来吧，要介入这场闹剧，不能让禁卫军和这个尤利安努斯这么瞎搞。
1: 叫什么？抓紧进京那个清军策。
0: 秦王。那军队也不同意这个拍卖这个事儿，传到各大军团，这个当时最牛的三个军团的首领也不认可，先说我们在各地区军团是吧，生根这么多年。哎，我们也是将军，我们也不缺钱，

0: 场唯一一个通过拍卖获得皇帝地位的尤利安努斯的故事了。
1: 哎，我们这个千余讲完了啊，第二个拍卖上的皇帝就干了两个月哈，然后呢，钱也出了，脑袋也没了。我们弹幕上打富贵险中求的那些朋友还有一次改头的机会还决定要参加拍卖吗？还决定要参加拍卖吗？
2: 感受一下
1: 我的天，我说这太悬了。来来来，我们从正史的角度啊，让微辣教授给我们来讲一讲距离

过买通禁卫军是吧，然后夺取了政治筹码，也就是说他和这个禁卫军之间呢变成了一个交易性关系。后来呢，虽然说这个有了五贤帝，有了这个贤能的人呢，这个来治理这个罗马，但问题是这样一种关系他被忽视了。那些人啊，皇帝都非常有能力，非常的贤德，啊，你包括奥勒留，那非常的这个是吧？自己就愿意去自省哈，约束自己。但是呢，这种这个规则呢，或者说呢，靠这个魅力呢来统领国家、治理国家呢，它终究是不长久的。这个制度啊，没有形成一个稳固的制度，这也就导致了，就是说。最后呢它出现了这样一种非常严重的隐患。当然了，我们说这个制度啊不仅仅是一个说约束禁卫军的制度啊，要军纪严明啊，要忠于这个皇帝啊，这都是这个很最初步的最简单的这样一种。实际上呢，深层次的关系还在于说如何使得禁卫军能够在制度上的忠诚，然后呢能够这个维持下去。那很显然它是需要不但要有这个正确的这个价值观，而且呢是要有一个坚实的思想基础，也需要一个这个坚实的经济基础。因为禁卫军本身来说呢，这个看这些就是现在的历史书上的讲法呢，就是他的工资呢倒是比这个其他的罗马军团要高一点。

0: 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2: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

0: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

0: 每天都可以有几十亿种活法，但必须只能有健康一种活法。
1: 每秒都有无数种赚钱的方式，但唯有健康财富让你名利双收。
0: 世界有时差，
1: 健康无时差。
0: 新健
2: 生活从健康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你们的健康主播雅欣，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让我们时刻把健康记在心中，用科学的知识指导我们的生活，健康快乐每天。生活中啊，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例子？明明浑身不适，头晕脑胀，胃部隐痛，恶心反胃，又或者是胸闷喘不上气，真实的感觉就

0: 被告知没有病，检查结果都正常。其实出现这些信号，有可能是你的情绪在求助。当压力、情绪困扰或未被察觉的心理冲突长期积压的时候，身体会自行启动翻译程序，将这些难以表达的痛苦转化为具体的躯体症状。这不是在装病，更不是矫情，而是我们人类自我保护的本能反应。抑郁症躯体化的真实表现，沉浸式记录躯体化发作，这些话题不知您是否了解？躯体化的表现到底有哪些？如何改善和调节？在这期的节目中，亚欣就来和您说一说。
1: 哇哦，不错呀！
0: 常见的躯体化表现。躯体化是指心理问题或者被阻抑的心理冲突以躯体症状或躯体反应的形式表现出来。通俗一些来说，如果一个人原本存在情绪问题或者心理障碍，但并没有以心理症状来表达，就可能会转化成各种躯体症状。比较常见的躯体化症状包括以下几个类型。第一，消化系统报警，例如胃痉挛。

糖等等，反复排查却是不能确诊。第六，睡眠问题，入睡困难或者多梦，早醒或者是睡醒之后依然是非常疲惫。躯体化的患者一般能够真实地感受到这些不舒服，并且深受其困扰，但是在医院却是很难查出器质性问题的。有些人的躯体化反应具有独特的发作规律，例如在长时间加班后出现颈部肌肉的紧绷疼痛感，患者往往以为是颈椎病导致的，但检查之后发现根源在于情绪压力。也有些朋友的症状持续

0: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

0: 7到8级，明天北到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后天北到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的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3度，森林火险等级3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邻居注意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1: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3: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4: 他的出现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
1: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油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

0: 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1: 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

0: 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

你们递出的不只是一份资助，更是一束光，照亮的不只是课堂，而是一颗颗正在努力生长的小小的未来。感谢黄建华创作的这首原创歌曲《远山的回响》，愿每一段动听的旋律治愈岁月，传递答案。我是张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爱心和弦，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班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0: 天北到东北风四级，后天北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沿海今天北到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转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明天北到东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后天北到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的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3度，森林火险等级3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注意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1: 永恒的山海。

0: 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一起来关注气象。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偶有零星小雨；后天多云。今天北到东北风三到四级转四级，明天北到东北风四级，后天北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沿海今天北到东北风5到6级，阵风。

0: 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如果文物会说话，你能听到三星堆的自信，
1: 我怎么这么好看啊，
0: 唐代仕女俑的性感，
2: 肤铅粉抹胭脂，胖有胖的优雅，
0: 东汉铜奔马的欢脱，跨越时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跨境网络赌博时赌时输，跨境赌博危害大，参赌人员妄图不劳而获，一夜暴富，沉迷赌博，欠下高额债务，倾家。

一不小心上赌桌，网络恋情、玩游戏、赚钱好项目千万不要信。跨境赌博危害大，不仅输钱还违法，公安打击力度大，广大市民要守法。

0: 更全新的认识。那么今天的节目啊，我想着还是让伟宁啊，针对像我当年得的这个肺部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的这些问题，和大家再好好的讲一讲，好吧？
1: 好的，先生。那我呀，就针对于啊，我们一些常见的呼吸道的感染、呼吸道的病症呢，和咱们广大的听众啊，再说一说，讲一讲。

实际上呢，这类病，我们要知道几种，对于咱们呼吸道，不管是气管、支气管，还是咱们的肺，对于这些重要的细胞、脏器，能造成严重的这种危害的，有几大类啊，关键的致病菌呐、我们一定要知道，这几大类致病菌如果不得到解决的话，那肯定是这个毛病是解决不掉的，比方说。啊，像肺炎的。

传染，从而发生细胞大量的死亡、细胞功能的下降、产生各种病变、发生各种各样的水肿，都是这些严重的致病菌、细菌啊所造成的。但是我们现在呢，你看看我们出现这些支气管哮喘的、肺炎的，我们用传统的治疗方法，我们到医院，你看医生一般，比方用的什么呢？广谱的一些抗生素类的，像青霉素类的、头孢类的，或者是这种喹诺酮类的药物、大环内酯类的药物，

0: 病种，一些疾病的不同变异，随时的去调整思路，调整办法，在外界自然界当中，不管是植物啊、动物啊、海洋生物啊，从这些有生命的物种当中，我们在他们的体内，我们去找答案，看一看他们这些生物体内有哪些特殊的抗体，有哪些特殊的高活性物质，能够被人体长期所应用，能够成功的把它什么移植到人。
1: 尤其这个呼吸也困难了，
0: 困难了，哎，
1: 对对，尤其一到晚上睡觉的时候，突然咔咔咔都咳开了，
0: 嗯，
1: 那一边咳一边喘的，就那脸都憋得通红通红的啊，
0: 嗯，
1: 有时候都得坐着睡觉，你关键只要往下一躺一咳的呀，憋的呀，气就上不来了，
0: 对对对，是，

0: 医院检查说我爸有这个慢阻肺栓塞，所以我就特别担心，他要是继续发展下去会成啥呀？
1: 到后期的话，逐渐的就会呼吸衰竭、松果症。他现在已经明显有这个症状了啊，已经产生一些肺动脉的一些栓塞呀，或者静脉栓塞呀，或者是
0: 对
1: 导
0: 对。
1: 致这个肺动脉压增高啊，出现经常的憋闷呐、咳嗽啊、气短呐、甚至发生眩晕、晕厥呀，很容易发生猝死的。这就我说的这个。

0: 眼呼吸道。然后这个肺炎链球菌呢，它主要是对咱们肺脏的这些间质细胞、肺泡细胞，包括呢肺的一些杯状细胞吧，包括一些绒毛细胞吧，它对这些细胞的损害很大，导致咱们整个气管的舒张能力下降。这些细胞啊，这些细胞都能实现活力的恢复，加上细胞的再生，实现细胞数量增多，细胞数量再生，细胞活跃度好。
1: 所以我就想赶快让我爸也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千万别这么遭罪了啊！
0: 对。
1: 行行行，操控。

0: 给你打个电话，先把号先排上去，那就谢谢曹工，谢谢西安了。
1: 没事，再见啊。
2: 您不用客气，再见。
3: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4: 你好，
5: 你好，喜

0: 上呼吸道了，肺内病毒也感染了，支气管堵塞导致那个气管狭窄，
1: 对，
0: 当时啊就那个血氧饱和度只有74、
1: 啊、
0: 哎呀特别的危险，
1: 是是啊，
0: 好在那时候一直在医院治疗嘛、
1: 啊、
0: 就算保住命了、
1: 啊、
0: 可是自打那以后吧，哎呀我这个哮喘就加重了，肺子胸腔有积液、
1: 嗯、
0: 哎经常的盗汗呢，嗓子和那个整个呼吸道都感觉热乎乎的，特别的痒啊，哮喘经常的犯呢、啊
1: 嗯、
0: 而且呢每次就每隔几个月就会出现那个嗜睡啊，心慌，就呼吸道喘气也特别困难的情况。嗯。

0: 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100%。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1: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2: 记者从

0: 9.9%， 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1: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昨晚6: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

0: 用长城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至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路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

0: 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2026年第十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

0: 展提供硬支撑。
1: 昨天下午，天目山九号高鲁棒性细流式高层营救飞行平台正式发布亮相。自此，天目山实验室首批13项标志性成果都已亮相，这也已成为目前国内唯一覆盖所有低空飞行器种类，并且全链条技术自主可控的省级实验室。作为天目山系列的最后一块拼图，天目山九号的研制背景与应用场景，瞄准了在空中救援，它要回。

0: 的问题很具体，当云梯够不着的时候，能不能够给受困人员一条站得住、靠得近、停得久的空中通道？记者观察发现，天目山九号不是传统意义上拍照片做巡检的小型无人机，而是一套可车载机动、地面持续供电、在高层建筑外侧形成空中作业面的应急救援装备。飞行过程由飞手半自动操控，飞行平台可供三名成年人同时站立，平台下有电线与地面救援车相连，可持续为飞行平台供电，实现持续作业。天目山九号飞行平台可在救援车顶或30平方米左右地面起飞，远小于消防登高车对场地的要求。另外，救援作业高度可达100米，除供人员撤离外，还可以送物资或加设破拆工具，为消防登高车无法抵达的楼层开辟空中生命通道。
1: 一滴血能揭示多少健康信息？在嘉兴南湖区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生命健康公共研发平台正把前沿多组学检测变成公共科研服务。来听浙江之声。

0: 区，一台国内最先进的质谱仪刚刚安装完毕。平台主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常聘教授邓海腾说，该设备能大幅提高多组学检测的效率，将为七维波团队对于肺癌的基础研究提供模型支持。
1: 最终呢，我们是想真正的能够建立起一些预测模型，通过一滴血就可以判断一个人，比如说在几年之内会不会得老年痴呆，在几年之内会不会得肿瘤。
0: 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生命健康公共研发平台成立于2022年，致力于为医院、药企等单位提供仪器，

0: 重点布局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生物技术和医药数据分析四大核心赛道，目前已集聚50家生命健康骨干企业，去年生命健康产业总营收达22亿元。
1: 昨天起，为期3天的第5届全球数贸会配套活动“这里上新 ”2026 浙江省新消费创新市集在杭州杭甘公园拉开帷幕，来听报道。
2: 在市集的 AI 向心展区，几十到几千元不等的科技消费品琳琅满目，常见的冰箱贴嵌入了 NFC 互动， AI 机器人可以买回家当幼教。一款发售不久的消费级 AI 外骨骼引来了大家争相试戴，不到1万元的价格，1.8公斤左右的重量，让

0: 好的一种机会和展示。
1: 据了解，作为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配套分会场，今天起韩钢公园还将举办省级资源对接会、预见 AI 未来生活体验展等系列活动。
2: 记者昨天从省国资委了解到，2026财聚浙聘行动智慧浙江国企秋季引才活动启动，近百家省属国企、央企及下属单位将赴北京、上海开展专场招聘，在清华、中科大、复旦等重点高校广纳英才，岗位覆盖信息技术、高端制造、基建投资、金融创投等多个领域，物产中大、省建投、省机电集团、国贸集团等一大批省属重点企业将现场揽才。活动面向应届毕业生，同时开放

0: 说经济的这个发展的趋势啊，我们的重点产业发展策略来说还是非常契合的，非常建议毕业生在简历的制作当中能够把我们的实习经历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关键词能够植入到我们的简历当中，很多很可能都会用这个 AI 来筛选简历，所以这些关键词的植入就非常的重要，能够提高面试的这个通过率。
1: 除了实践经历，学生们的 AI 应用能力也成为企业新的考察点。浙江红蜻蜓鞋业人力资源负责人叶女士说，
2: 我们会了解一下他目前运用的 AI 工具是什么，具体运用在哪个方向程度是怎样的，跟人沟通的能力吧，还有他的思维能力。

0: 306采用大数据分析和风控技术，持续识别恶意抢票行为，采用相关技术限制措施，已累计将710多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0多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约133万多张，有力遏制恶意抢票行为。
1: 昨天，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据初步统计，目前已有5人失联，当地正组织应急消防等救援力量开展抢险救援。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2: 亚运共此时。

0: 及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1: 亚运共此时，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昨晚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开幕。本届亚运会开幕式总操盘手是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按照惯例，亚运会的开闭幕式由主办国团队全权负责，但这一次规则被打破了。去年四月，大丰与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签署合作意向书，成为开闭幕式创意策划及实施、火炬设计制作及文化活动等领域的独家合作伙伴。这是中国企业从装备出海到创意出海的跃升。
0: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有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中国队阵容以年轻运动员为主，平均年龄24岁，其中548人首次参加亚运会，05后运动员占比27%。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于昨天到10月4号举行，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中展开角逐。
1: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今天将迎

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首金预计在武术男子长拳、铁人三项男子个人赛、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之间产生。已经连续6届夺得赛会首金的中国队再度蝉联的难度不小。一旦无缘赛会首金，中国代表团首金将可能从现代五项女子个人团体赛以及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等项目中产生。首个比赛日，游泳项目将产生7枚金牌，中国队都有夺金实力，很可能掀起夺金潮。第5次参加亚运会的汪顺、奥运冠军潘展乐以及徐嘉余、李冰洁、前唐前廷都将开启卫冕之旅。年仅13岁的小将于小迪将冲击女子200米。

0: 台克球将产生全部五枚金牌，综合格斗也将迎来亚运会的首秀。
1: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599或农行各网点。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4: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5: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起实施，条例扩大制度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

0: 落实，并持续到今年年底。本轮减税规模约为25亿欧元。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地时间19号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并且在推进这一进程方面态度认真。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天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包括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正在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他说，伊朗还没有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事儿取决于华盛顿的行为。
0: 巴基斯坦外交部昨天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方最新局势交换意见。达尔强调，确保能源供应。

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将继续以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力量为目标，直到沙特方面停止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